你能塞进呀？电视听电视听电呀 ，Like come finger in ass， yeah， rip the skin， yeah， come。Я просто трачу свой ком на тебя, тебя, тебя.